0: 对，这是从哪里去？从哪里去哪里？不是铁路一啊，啥啥方面对？
1: 10-4, confirming it's at 16122 Turnpike Road.
0: Yeah,